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中方积极支持法国履职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待法方推动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王毅当天还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了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拉脱维亚是失联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和欧盟经济社会委员会第21次圆桌会议14号在杭州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席王东峰出席并讲话。王东峰表示，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发挥中欧圆桌会议机制作用，推动中欧深化各领域合作和中欧关系健康发展。9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已经连续3年成功举行会晤。如果说喀山和天津会晤是引领中印关系再出发、再提升，那么新德里会晤就是两国领导人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再确认。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针对有关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的提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4号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

0: 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条举措。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八个月中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26万亿元。今年以来，中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不断提高。记者14号获悉，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于10月12号到15号在澳门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维也纳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维也纳各界代表等400余名嘉宾出席。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正值江苏结束伏季休渔，开启第一波出海捕捞，李媛媛的直播频次明显密集了很多。从赛场的风速到直播间的流速，她硬是直面命运和生活的磨难，一次又一次站在舞台中央。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带您走进生活的冠军。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研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同去聆听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倍速生活中一些年轻人为慢买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正值江苏沿海结束伏季休渔，开启第一波出海捕捞，李媛媛的直播频次明显密集了很多。很多人不知道，镜头前这个干脆利索的主播曾是打破世界纪录的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从赛场的风速到直播间的流速，他硬是直面命运和生活的磨难，一次又一次站在舞台中央。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就带您走进生活的冠军。
3: 这个捕捞，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这个梭子蟹呢，也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比较个头非常大的。
4: 晚上8点，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海头镇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着灯，带鱼、对虾、梭子蟹，海鲜一箱箱码在桌。

0: 上，李媛媛坐在镜头前拆箱称重打包报价，忙得像上紧发条的陀螺。直播间里的顾客问虾新不新鲜，她当场拆一包，煮熟了包好直接塞进嘴里。李媛媛，
1: 我的直播间里面一直就是渲染的，也是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这种一个行为在里面。那这种行为呢，确实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能有回头客的原因也是因为品质有保障。
0: 狭小空间里，他搬着海鲜腾挪转身，来回搬箱子的时候，左腿裤管下藏着的秘密悄悄显露。左腿穿戴着假肢。1998年的夏天，13岁的李媛媛在给妈妈送饭的路上被拖拉机撞倒，医生一句必须截肢，成了她一辈子的烙印。住院一个多月，回家后她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为了让女儿走出那场车祸，母亲找来旧裤腿和泡沫拼凑出一副简易的假肢。没法好好走路，李媛媛只能跳着出门。邻居小孩看见她就往大人怀里躲，她就又跳了回去。
1: 那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还是吃饭，还是在里面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干嘛，就很难受。
0: 这样过了4年，直到2002年，李媛媛17岁，江苏省残疾人自行车运动队通过当地残联找到了她。父亲有些担忧，但李媛媛想去，她迫切想从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跳出去。于是不善言辞的父亲陪着女儿一同前往南京。那是她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看到地毯，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看见一群和他一样的人在训练场上大汗淋漓地骑车，
1: 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那是一刻我就想我要留在这个地方，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我想成为他。
0: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一周3次高强度专项，夜里在家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父亲在村里2块钱5块钱的借，用了一个星期凑了2500块，为他换了一个新假肢。从此，李媛媛开始玩了命的训练。2003年，捷克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43秒03，李媛媛一举打破世界纪录，拿下世界冠军。站在最高领奖台上，李媛媛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1: 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因我而作》，国旗《因我而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所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0: 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1: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很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叫像梦碎掉了一样。
0: 康复后，他在荷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当领奖台上的欢呼声退潮，冠军的光环散尽，回归日常的他开始接受生活的挑战，开电瓶车店，亏光了所有积蓄，学化妆，卖保险，做话务员，四处碰壁。李媛媛，
1: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过了时间不长，这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是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这种事情我经历了很多，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0: 生活的磨砺还在继续，孩子早产，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李媛媛一家四口一周生活费只有70块。
1: 那个时候我去借钱，借不到钱，孩子还得看病，然后呢，你还没有生活来源，就在这种状态下，你说句实话，想死的

0: 京都有，真有。
1: 家门口掀起的海鲜电商浪潮给了他一条新路。2018年，他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开通了电商账号。2019年6月1号，李媛媛第一次直播，一晚上卖了200多单，每单挣20块，那一晚挣了4000多，他一夜没睡。
0: 就我第一次干电商，我第一次就是一天我能挣，我当时就是我一边在播的时候呢，我就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哦，1单2单3单，我就特别兴奋。我记得我那天晚上接了200多单在直播间里面，我特别兴奋，我可以说我那一夜我都没怎么睡觉。
1: 2019年的夏天，李媛媛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这条视频意外火了，播放量近1000万。李媛媛说。
0: 因为有很多人在里面带节奏，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
1: 直播间里，他坦然站起，当众露出假肢，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一头扎进带货家乡赣榆海鲜的赛道。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他忙碌的身影。
0: 就这份信任，他告诉我，就是信任只有一次，但好品质好货，它可以循环的50次。
1: 当地的海鲜集散市场总有李媛媛和团队成员忙碌的身影。团队成员罗仁娟说，
2: 他就手把手的教我，手把手的带我，啊，就这样一直走到今天。说李媛媛她教会了我们做直播的一个专业的东西。那后来通过直播，我们慢慢的又回血过来了。
1: 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缺人手，闺蜜来帮忙做后台，70多岁的老母亲也来打包封口。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母亲说：“
3: 我帮他来花头巾，他装的袋子。”货多了，我其他的那个一个包是一个包，叫他装起来，开心啊！
1: 随着风口过去，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最近得益于当地政府提供的免租场地，她正在装修自己的新直播间和冷库。忙碌的间隙，李媛媛时常会想起13岁的自己，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0: 我说我这一辈子活成别人2辈子3辈子，哪怕我现在到健全人里面啊，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就但是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
1: 有人问他这一路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李媛媛说：“我不是想赢，我是没有退路。”
0: 叫许三多说的一句话叫“不抛弃不放弃”，其实我觉得他里面说的这句“不放弃”对于我个人而言还挺贴合的。那我如果说跟自己说，我说句话，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1: 赣榆海边出海捕鱼的渔船陆续归来，李媛媛笑称自己是不火的冠军，这一次她想做的是生活的冠军。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早在公元前278年滇国定都于此，765年南诏国筑拓东城，直到今天，这里都留存着许多美好的时光和古老的记忆。而环绕着滇池湖畔的古老村落，就是这些时光最重要的见证。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

0: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场音乐会来自于昆明聂耳交响乐团。和以往不同的是，这场音乐会的演出现场并不在音乐厅，而在古老的卧龙古渔村。春寒料峭的卧龙古渔村，黄墙黛瓦，张灯结彩，在音乐的映衬下摇曳生姿。卧龙古渔村古名卧龙浦，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的七星山下滇池东岸，其建村历史可追溯到600多年前，是古呈贡八景中渔浦新登的原景地。卧龙古渔村以冰水部落、田坝聚落、山地群落组合成了多样性乡村，目前分布着连片的清代、民国时期历史风貌建筑，拥有市、区级文物保护建筑共11座，整个村落已成为昆明市重要的历史文化保护片区。
1: 我们对卧龙古渔村的保护工作一直坚持着生态保护与文农商旅共赢共生的理念，围绕滇池生态保护主题，以湿地良好生态环境和多样化景观资源为载体，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两大圈层展开保护滇池生态工作，主要表现为保护修缮原乡建筑、古法新作活化一刻印、地域性材料与乡土建造工艺融合现代技术，保留建筑材料、空间和建造的记忆，使本土植物美化古村落。
0: 这里提到的一刻印，其实是形容建筑物的鸟瞰形态平面，就像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印章，方方正正，刚好是一刻印。一刻印建筑不仅是中国传统的特色民居，同时也是云南传统建筑的重要代表。追溯历史的话，就会发现一刻印建筑其实也算是一个混血儿，它是彝族传统的土长房嫁接了汉族民居，融入了河院式的产物。距离昆明城25公里的乐居村是昆明地区规模最大的汉彝一刻印民居建筑群。整个乐居村坐西朝东，依着山地坡形顺势修建而成，建筑主体基本上以本土一刻印合院为主，本色泥土墙、木结构、青石阶随处可见。因为地形的原因，从村子的正向看过去，屋檐层层叠叠，院落错落有致。如果足够细心观察的话，还会发现这里的建筑比其他地方的一刻印多了很多的变化和构造细节。由于正房比较高，耳房与岛座较矮，而且都是内长外短的双坡顶，所以每到下雨的时候，雨水就会经过4次屋顶才能落到地上。难怪有人说，如果在乐居村恰好遇到下雨天，在百年老宅的屋檐下看雨落、听雨声，是一件令人心情愉快的事情。在乐居，除了有一刻印外，还有半刻印和不多见的连排一刻印。这里至今还保留着80多栋古建筑，其中有30多栋的历史都至少有200多年，40栋老屋的年龄超过了100岁。当地人开玩笑地说，他们这里一山都是一刻印。
2: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元末明初这里就已经有彝族先民定居了。明朝洪武14年，也就是公元1381年，明军进入云南后，他们也把北方的四合院文化带到了这里。乐居彝族先民就把四合院文化和当地文化进行了融合，创造了最初的汉彝合璧的一刻印建筑，这也是后来昆明人的传统民居结构。
0: 早些年，人们纷纷离开村庄寻找工作的机会，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古村落保护的重要性，同时也在这其中看到了新的发展机遇。
2: 那么近年来呢，我们按照修旧如旧、活化传承的这个原则，在原地址、原层数、原风貌的基础上，对老房子进行修缮，并做好了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呢，乐居村里建有民宿、客栈、酒庄、茶庄、饭庄、面包屋、陶艺坊、刺绣坊、民族医药馆、民族 曲艺馆、非遗传承街、空灵瑜伽室、国学堂、作家和画家工作室等等等等，一共20多种业态。
0: 村在山中，林在村中，居在其中，喝茶、听风、看日出日落。如今的乐居村是昆明人寻找诗和远方的乡村旅游新宠。与此同时，在云南省住房和城市建设厅公布的云南省列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名单中，昆明市西山区团结街道的乐居村顺利完成了数字化建馆工作，上线入驻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点击进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的乐居村展示页面，可以从清爽简练的图文介绍中了解到墓室镇滇、徐霞客游记中关于乐居的记载，同时也有近代龙潭志里关于乐居村的考证。彝族古村乐居600年的过往就这样在网络世界里一一展现开来。传统古老的村落在村民讲述的口述历史和宣传视频里，将这里的过去和现在、建村历史、文化习俗、风土人情都变成了生动立体的场景。百年古村落不仅是中国传统村落的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馆，更在新媒介的帮助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过去，传统村落因交通条件、村落文化、人文风情、自然条件等资源禀赋的不同，保护起来也各有差异。虽然不少村落在乡愁文化的引领下找到了发展方向，但也有不少村落依旧因为缺少资金和系统保护，仍然处于自然存续之中，大有藏在深山仍未识的遗憾。如今，人们不仅看到了这一点，同时也在不断地改善这一状况。10多年前，昆明市已经全面启动了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该项工作从传统村落建筑风貌是否完整、选址格局是否保持传统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活态传承等方面确定调查对象。从村落历史、建筑风貌、建筑格局、选址格局、村落特色等方面对60个纳入调查的村落进行审核，共筛选出53个村落申报国家传统村落，并对已纳入国家名录的20个传统村落进行了重点保护。对损坏的、构成村落历史风貌的寺庙、祠堂、长廊、亭子等历史建筑，以及围墙、石阶、古桥、古井塘、古树名木等要素进行修复。现在，对古老村落的传统保护工作还在不断的推进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古老的村庄既是昆明传统文化的腹地，也是文化记忆的传承之脉。人们不仅深知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性，也在通过更加科学环保的升级改造中，力求将这些古村落打造成为昆明乡愁记忆的露天博物馆，也期待能够重构这里的原乡文化，让更多人接触到历史遗留的村庄遗址，深入到真实的民间艺术之中，体验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技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了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起去聆听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6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朱俊峰几乎连轴转，他在甘肃敦煌开了三家非遗体验馆，其中敦煌汉塞壁画研习室位于敦煌夜市，主打可以带走的敦煌壁画。旺季一到，两间院子的7间教室全部开放，70个座位常常坐得满满当当，客人大多是年轻面孔，消费意愿很强，什么都想试试，哪怕时间很赶也要挤出时间坐下来描几笔，实在来不及的就买份原汁原味的材料包带回家慢慢画。当下一种为慢买单的新消费浪潮在年轻人中盛行，对此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将其定义为一种以情绪价值为核心效用，以时间主权为稀缺资源，从占有型转向体验型、疗愈型消费的结构性需求重构。洪涛表示，慢业态正是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不少年轻人手里必要的减速器，帮助他们从紧绷的状态中抽离，修复心理能量，避免陷入忙但不知道在忙什么的空虚感。在洪涛看来，年轻人为慢买单背后的心理动机，除了对抗焦虑，还为了重获关注和掌控感。DIY 手作和种菜这类活动能带来及时反馈，你付出的每一分钟、每一个动作都能看到结果，这种掌控感在外界充满不确定时显得格外珍贵。这类慢业态附带的社交属性和传播属性，也让他们迅速成为年轻人之间的社交货币。在慢业态的体验中，年轻人通过分享照片和视频，展示自己的审美趣味、生活态度和文化品味，从而获得点赞和认同，满足一定的炫耀性消费或自我表达需求。参与同一类潮流活动，有助于年轻人快速找到志同道合的群体，获得归属感。这种满足感，在洪涛的分析中，有更深层的心理机制支撑。首先，这些活动往往需要手、眼、心的专注配合。 当年轻人全神贯注于眼前这件事时，大脑会暂时从工作压力和碎片化信息中抽离，进入一种忘我的沉浸状态。这种状态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心流。洪涛说，它能带来内心的平静和满足，而这种体验在日常工作中正变得越来越稀缺。其次是对掌控感的补偿。洪涛指出，很多年轻人在职场和生活中常常感到身不由己，节奏被外界推着走，但在慢业态体验中，事情是可预测有反馈的。比如共享菜园里种什么自己说了算，年轻人通过这种微小但确定的主宰感，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填补了日常缺失的那一块。许多年轻人用慢体验舒缓快生活带来的压力，在新型消费场景中寻找心灵的栖息地，这也创造出了创业的蓝海机遇。洪涛表示，对市场而言，理解并满足这种对文化认同和生活掌控感的需求，是把握新一轮消费升级机遇的关键。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研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用十余年的坚守为智慧农机赋能、为粮食增产护航，他就是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2024年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获得者。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同去聆听他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
2: 杨宏伟毕业于中国吉林省长春理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科，毕业后专注技术实践。随着农业现代化飞速发展，传统控制技术已难以满足产业升级需求。为了攻克更核心的技术难题，杨宏伟又开始主攻计算机专业。2009年，吉林省某农业机械企业研发的免耕播种机遭遇田间落子检测、播种面积统计、故障自动报警等电控难题，多方求助无果后，找到了以光学技术见长的长春理工大学。杨宏伟团队带着用技术服务农业的初心，正式开启智慧农机研发之路。
3: 开始感觉光从技术角度来说，觉着是没什么太大的一个难度，就是用了学校的一些比较先进的，比如说光电检测了，或者说智能控制了等等相关的技术，在实验室把这个样机呢是很容易做出来的。但是最没想到的呢，就是实验室的这个成果想推广到市场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困难。因为在现场运用的过程中，田间的灰尘的一些干扰，还有呢那个时候的拖拉机电瓶的稳定性等等这些相关的问题，在实验室并没有能浮现出来。所以说这些问题呢是困扰了我们很久。
2: 实验室里精准运行的技术到了尘土飞扬、环境复杂的农田里频频失灵。为了攻克田间实际难题，杨宏伟带着团队组成攻坚小组，做出了一个干脆的决定，把电脑测试设备全部搬到农村，入住村民家中，就地研发，现场调试。七八月份的中国东北农村烈日炙烤，尘土飞扬，杨宏伟和团队成员顶着酷暑，一边实地操作农机，一边发现问题，现场修改程序，再测试，再修改。为了确保播种检测精度，他们放下科研人员的架子，趴在满是灰尘的田地里，用塑料袋一粒粒收集种子，人工一列一列统计数量，再与设备数据反复比对校准，不放过一丝误差。
3: 实话说，我也并没有种过地。最初的时候上老百姓那儿去推广相关的这个技术的时候，他们是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的。 他们那时候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也没种过地，你也不了解我们东北的农村，你还是回去当你的大学老师就得了。但是呢，我自己就是坚信这个技术一定呢能成功的推广下去，并且呢也一定可以帮助咱们这个老百姓提高这个种地的效率，所以呢我也就坚持下来了。
2: 功夫不负有心人，原本受灰尘、电压干扰的监测设备终于实现稳定运行，播种落籽检测、面积自动统计、故障实时报警等核心功能全部达到田间实战标准，真正做到了农民上手即用、省心靠谱。2017年，有企业提出远程监控农机作业的需求，以往合作社农机作业面积、作业位置全靠人工统计，效率低、误差大。杨宏伟立即带领团队整合光电检测、卫星定位、数据传输技术，研发出新一代远程播种监测终端，农户通过手机、电脑就能随时查看农机作业轨迹、播种面积、运行状态，农事安排更加科学，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3: 我们每年啊，基本上是种地的时候也好，或者说呢，他们都种完地了，我们也都会随时的去老百姓呢，家里边或者去他的田间地头，还有呢，企业那边的呢，有一些相关的技术人员，我们会采纳老百姓的意见，研发所有的这些产品，最根本的一个想法就是以让老百姓便携为主。
2: 2024年春耕期间，中国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一位农户的播种机频繁报警，却找不到故障原因。情急之下拨通了杨宏伟的电话，接到求助后，他立刻带着同事赶往田间，仔细排查后发现是机器震动导致元器件脱落，当场修复解决问题。戴家海：
7: 通过这一次田间服务，使我感受到跟着杨宏伟老师不仅呢可以呢在科研方面对我呢给出明确的这个指导方向，同时也可以把科研变成产业啊，去落地，真真切切的呢去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2: 作为长春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宏伟不仅是攻坚克难的教研人，更是教书育人的引路人。他始终坚持实战式培养，把田间地头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让青年学子在实践中成长。课堂上讲授计算机原理、逻辑算法时，他总会结合智慧农机研发案例，播放田间实验视频，让黑板上的抽象知识具象到田间实际操作中，让学生直观感受到知识能种地，技术能兴农。课外，他带着学生走进企业，走进田间，与农户面对面交流，了解市场真实需求，指导学生围绕智慧农机、智慧农业开展创新创业研究。在他的带领下，一批批青年学子走出实验室，扎根黑土地，在实战中成长成才。2024年加入团队的大四学生董凯负责农机数据云平台搭建，实现作业数据实时可视化。在杨宏伟指导下研发的智慧粮仓系统斩获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二等奖。董凯：
8: 在杨老师的指导和教育下，实现了新的智慧粮仓系统，并成功保研到了北京交通大学的计算机专业。
2: 2022级学生管宇浩在杨宏伟指导下攻克施肥机技术难题，团队

0: 项目荣获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三等奖，成功推免厦门大学。
1: 在其中离不开我们团队的各个成员的配合努力，也更离不开杨老师的细心耐心教导。那在未来研究生阶段的话，我会牢记老师的教诲，深耕于计算机领域，以扎实的学识回馈老师的教导与期许。
0: 十余年深耕不辍，杨宏伟团队的智慧农机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成为中国东北黑土地上增产增效的智慧良方。未来团队将通过光电检测技术精准分析土壤养分含量，实现农作物变量施肥、精准施肥，通过图像识别技术监测玉米长势，识别病虫害，优化田间科学管理，围绕玉米、大豆耕、种、管、收、储全环节升级无人化农机技术，优化农业大数据管理平台，让田间耕种更智能、更绿色、更高效。
2: 我们还是要坚持把我们自己的论文要写在咱们东北的黑土地上，围绕这里边的耕种管收储相关的环节进行相关的无人化农机的持续研究。一方面呢，我们可以把现在学校先进的光电技术应用在这里面，比如土壤的养分的一种检测啦，这个病虫害的识别啦，或者说玉米长势的一些识别啦，等等等等，都需要用到咱们现在的光电检测，还有呢计算机控制的一些技术。我们呢就是瞄准这个方向，持之以恒的研发推广下去。
0: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从跨界求索到累累硕果，杨宏伟以服务农民、守护粮仓的初心，以一名科技工作者、一名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用现代农业技术为吉林农业赋能，为中国粮食安全护航。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
5: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致富区龚家岛村中心大街的一座大宅院——张同仁故居。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烟台近现代风格的民居，它具有胶东建筑的格局特色，又受烟台开埠文化的影响。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这样介绍这座宅院：
6: 张同仁故居呢，这是离我们市区最近的一套地主庄园，民间在社会上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希望通过张同仁故居，慢慢的能揭开这六大庄园里面蕴含了很多的历史之谜。我研究烟台的老房子、烟台民居呢，20多年了。见到了很多精美的一些民居建筑、古建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们烟台的历史、曾经的一些优秀的文化、一些民间的艺术、一些习俗，全都蕴藏在这些老建筑里。
5: 张同仁故居这座建筑处处布满文人气质，是与牟氏庄园、丁氏庄园、李氏庄园、张岩山故居、刘子山故居媲美的烟台现存最完好的六大庄园式宅院之一。据了解，当时耗时近20年才建成这座宅院。宅子总共13座院落，120多间房屋，占地3600平方米， 贯通南北两条胡同，东西一条胡同。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告诉记者，整座建筑修建得非常考究，特别是外墙的水刷石墙面，这是胶东民居中比较少采用的材料，而且豆绿色的小石子均匀平整，远看似青石砌墙，至今完好如初，是不同于其他庄园大院的地方，也是受到烟台开埠城市建筑风格影响的结果。记者还看到，这些院落的砖雕大都十分精美，特别是故居主体屋顶部分的蝙蝠砖雕十分精美，而正厅隔断的葫芦木雕也十分精细，是胶东民居中木隔断保存比较好的一座宅院。这些宅院的大门上方走马板一般都是装饰有木雕的古篆字和竹松等树木图案，十分美观，整个宅院古朴庄重又不失雅趣，行走在各个院落之间是让人非常舒心的一件事情。
6: 胶东当地呢特别出名的一种建筑材质就是龙城的石道红，历史上呢我们胶东地区呢大户人家常用龙城的石道红呢点缀门口，但是只是用点局部的，比方说台阶啊或者是大门两侧呀，但是张同仁故居呢是把龙城的石道红用到了极致，就是到处都有。胶东半岛在建筑材料里面它是首屈一指的。这栋房子落成是1936年，到今天已经是86年了，一点裂缝裂纹都没有。这个是水刷石，就是当时在洋灰的基础上加了一层小石子压实了，平整了，水刷石。这个当时也是比较先进的从西方传过来的一种建筑的手法，所以说在将近90年前的烟台一个村子里能出现城市里比较先进的一种外来的一种建筑手法也是比较罕见的，所以这个导致呢放到90多年后的今天呢，这个房子我们看起来也一点不过时。
5: 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说，张同仁是民国年间烟台的社会名流，在工商界及慈善事业教育事业方面都有建树，同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和藏书家。
6: 他就跑到了哈尔滨，就是建了火磨厂，就我们今天说的面粉厂和这个油坊等，是从那儿发家了。发家了以后呢，后期呢他就回来了。
5: 回到烟台以后，张同仁在烟台北大街开了一间张同济南货店，与生生堂、瑞福祥共同享誉烟台街，并热心教育和慈善事业。张同仁还将龚家岛宅院无偿提供给烟台蓄养院使用，并出资修建了广仁堂附属小学和龚家岛小学。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说，这些信息通过残缺不全的石碑记载都是有迹可循的。
7: 办学校不为什么什么吗？得进行武校开什么什么？这几个字儿虽然都是个残的，但是已经能明白它有什么意思了，对吧？就是进学校嘛。这就是调查采访当中老百姓说的，他捐款进学校的有力的一个物证。
6: 很多历史上曾经的特别精美的一些建筑毁掉了以后呢，它的建筑材料并没毁，但是往往它里面蕴含着100多年前的历史信息。这个小学呢，不单招收自己村里的这个子弟，也招收外面的一些人家的孩子，可能好多时候是免费的。所以在以前呢，石林坝村呢，佛山地界上呢，龚家岛村的老百姓呢，很少有不识字的。但是放到其他的村子里，肯定有很多人没读过书，这就是当年他的功劳。
5: 慈善资助教育事业和研习书法是张同仁后半生的两件大事儿。他书法造诣深厚，被称为民国时期烟台地区八大书法家之一。原龚家岛居委会主任张学东介绍说，龚家岛大宅门上基本都刻有张同仁的亲笔手书。
8: 咱们烟台啊，好多的相好，大的相好，比如这个水福祥等啊，都是他提的笔。
5: 原龚家岛居委会主任张学东家祖祖辈辈住在龚家岛，有着对故土的骄傲，也有着对 未来的忧心。

0: 我们没有休闲服的继续哈，顶面都有破损，都风化了。
1: 啊，要是把它造成这个样了，咱休闲不了了，太可惜了。
2: 张同仁故居是烟台近现代非常有代表性的村落，不论是从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还是其他价值来说，我们都应当有义务去保护它、传承它。如今的它宛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需要更多的保护和修缮，不能让它在岁月的侵蚀中慢慢的消亡。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我希望我的希望不再只是希望。那他拉基亚马图马伊尼扬古，还要他库阿马图马伊尼马图布泰纳。雪人 ，Mimini Snowman， 你奈古潘达姆诺。答案之书 ，Kita Bucha Kuji Buma Swali Yanggu Yamaisha。今天 ，Hatimaya Nimi Timi Zan Do Do Zanggu Leo。

说声你好，那塔卡库塞利米亚纳穆斯卡巴里万古姆祖里。找钥匙，那塔卡库塔夫塔乌凤过乌脑威萨库凤过木浪过木有挖口。瓜很甜，马佩斯托亚在马里米卡妈妈吞大马塔姆。简单爱，多片丹内夸尼加阿拉希西。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中国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愿同东盟国家一道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在主旨发言中指出，应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号表示，菲律宾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中国生态环境部15号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额同比上涨67.64%。中国国家标准委15号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中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15号，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 香港特区政府16号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正式公布，特别专题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世纪运河链接世界，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各位听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

0: 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各位听友，香港特区政府16号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介绍，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分为7篇58章，共约6万字。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共有5大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
1: 环球华人，
2: 一合通，百业兴，一闸起，千阁流。历时4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通航。今天上午，我们的总台直播船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出发，带大家航行平陆运河，见证它的通航。那此时此刻，总台直播船开行到了哪里？通航第一天，一路上是怎样的景象和体验？马上连线我的同事王春潇。春潇，下面把时间交给你。
3: 好的，雨桐，船行平陆看运河，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总台的直播报道船，感受平陆运河的正式通航。距离上一次直播又过去了1个小时，这个时段我们的演播室又迎来了新的嘉宾，我们欢迎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程总，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我们再来给大家回顾一下我们之前的行程啊。今天上午我们是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出发，沿着运河向下游一路行驶，最终的目的地呢是平陆运河的入海口钦州港。整个航程大约要花上10多个小时，到现在已经航行了6个小时了。在过去的1个小时里呢，我们的直播船是通过了起石枢纽，此时此刻所在的位置正是平陆运河汇入钦江干流的地方。那么程总，上来我们就结合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其实很多观众都会有疑问了，我们平陆运河，我们之前报道当中一直在说它的平字是取自起点平塘江口的平，但是它的路字是我们途经的一个点，
4: 对
3: 啊，陆屋镇，它为什么不是它最终的汇入到大海当中是钦州港，它怎么不叫平钦运河呢？为什么叫平陆运河？
4: 这个名字的由来是这样的，在100年前，在1919年的时候，孙中山的建国方略里面就提出了一个构想，用一个深水港把这个西江跟北部海连通起来，把钦州港打造成南方第二大港。这个最早钦江在100年前它是通航的，可以吞50吨，在那个年代里面靠人挑马驮，50吨的运量就很大了。但今天来看，50吨的意义就不大了，就相当于一辆卡车的这个运输量，所以呢要修5000吨的这个航道。我们最早这个名字出现的是在1952年，新中国成立了以后，在1952年，广东的珠江水利工程总局做了这个平陆运河勘察报告，我们所以现在沿用这样的一个名字。
3: 嗯，一个是对之前方略的一个沿用，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的钦江段之前就是有，只不过我们把它给拓宽了。
4: 对。
3: 好的，接下来就是我们每当遇到建设者都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当工程建成的时候，也是很多的建设者要跟他告别的时候了，与他相伴了4年，今天坐在我们的船上，在这条平陆运河上通行的时候，您的感受是什么？
4: 说心里话，内心还是非常激动，也非常的感慨，特别是今天参加了一个通航一次活动的现场，让我非常的这个感动也自豪。这4年来，从一张蓝图变成了实实在在这个通江达海的世界级的这个运河里面，我们4年的我们的每一位建设者里面付出了非常多的这个辛劳，这里面4年来我们把每一个节假日都过成了劳动节，我们只有工期没有假期，把一切不可能变成了一定性，在4年里面的奋斗付出我们觉得非常的值得，特别是4年的坚守让我们也非常觉得有意义，特别是今天看这个宣传片的时候，把4年来的这点点滴滴回顾了一下，很多的画面跟镜头历历在目，在我们的心中里面觉得确实是4年来确实很多值得难忘的这个事情，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开工动员大会，我们40天就把这个项目里面实现了实际开工实际建设的 这样目标，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也给我们树立了信心。在中间过程的时候，2024年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大体积混凝土温控的这个技术难题的这个挑战，我们在工艺上，还有包括我们设备资源投入上等等，通过一系列的这个优化和指示，最后面年底我们一年完成了327万立方米的这个混凝土的浇筑，完成了总量的50%。这个也对经住了考验，也对这个技术啊工况起到了非常大的成就。特别到最后今年收官之战里面，我们几项工作里面印象非常深刻。走在航道上面，现在里面我们的第一个里面就航道这个扫船收官战我们打赢了，还有船闸联合调试的攻坚战，以及我们配套设施大会战，还有我们物流组织的这个协同战，最后一个里面在今年的美沙克7月份的时候，这个强降雨极端天气我们也经住了考验，也是在这个极端天气里面我们也做出了保卫战。虽然说今天运河通航了，但它不是个终点，它方案恰恰它是一个起点。我们如何把这个运河运营好、管理好、用好它，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个是我们今后要做的事情。
3: 您的这个回顾也带我们一起去回顾了整个工程建设过程当中。那么作为建设者，我们还更想知道，刚才您回顾的这所有难忘瞬间里头，我们很想知道哪个是最难的，甚至难到了让你觉得在那一刻都有点想放弃的。
4: 我觉得最难的还是开始。我们在一无所有的条件上要完成40天就实现实质性开工、实现建设这样的目标，我觉得难度非常大。第二个里面呢，就是硬核，它没有先例，没有参照物，没有人做过。我们很多的同事可能干过港口码头，干过公路铁路，但是就没读没有做过硬核，
3: 没有参照，
4: 对，没有参照。所以没有先例我们就创造先例，没有标准我们就创造标准来做。我们白天里面对项目里面的设计勘察设计现场，在这个崇山峻岭里面搞勘察设计，搞整理拆迁协调，还有我们对资源组织，还有我们的团队的组建等等，晚上回来复盘，再来安排明天的工作。我们今天都按这个计划节点完成，没晚上再来做。我觉得开始确实是非常难，就好比我们要打赢一场资源极度匮乏的战争。所以说这个我认为在我印象中应该是非常深刻的。
3: 也就是印证了那句话，万事开头难。接下来这个问题可能会有点尖锐。平陆运河通航之后，我们知道要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收过闸费了。当收过闸费这个问题出现了之后呢，大家就一边有人说哎，这过闸费贵，还有一群人呢算了一笔账，就是按照现在的过闸收费的这个标准，有人算了说200年才能把建设的成本收回来。程总，这笔账您是怎么算的？
4: 我是这么理解的，其实我们节省了这个52亿并不是进入到我们企业的腰包里面，它节省这个钱里面是惠及社会，降低社会的物流成本，这样来做的。
3: 怎么讲呢？
4: 第一，我们的这个里面的项目现在评论上没修建之前，它的这个运输的方式有公路、铁路、水运，那就要到广州港出海。那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原来的公路、铁路的可能就走平陆运河出海了，水路呢要的更近了。大家都知道，我们公路的每吨每公里大概是5毛钱，铁路大概是1.8毛，我们5000吨的，按照我们的测算里面这个运输里面的大概1吨1公里大概4分钱，所以这样的一个成本节约下来，到2050年。那1.2亿吨的货物里面，可能有煤炭啊，有这个泥土矿啊，有这个我们大宗的这个建材啊等等，这里面呢，通过测算出来节省，这个节省是企业的物流成本下降，这个并不是放在我的口袋里。
3: 那过闸费呢？这是放到你们口袋里的？
4: 对，过闸费里面是，因为平陆运河它是一个公益性项目，它并不是单单从这个过闸费收的。这个里面来回本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做的公益性里面，我们除了这个直接经济效益，我们还有社会效益，还有生态效益，还有开放效益这样的。
3: 所以它是千秋万代的，我们要以后往长远了看的。
4: 对。
3: 好的，感谢程总，非常感谢程总接受我们的采访，更要向所有的建设者们致敬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直播船还会继续向平陆运河的下游航行，下一段直播我们将与大家在青州的市区再见面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2: 百年的构想一朝通途，平陆运河呢确实正在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江河新篇章。那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之后呢，这一区域的多个港口将会串珠成

0: 一个客运和三个货运泊位的主体已经建成，在我身后的集装箱的泊位，它的这个暗桥已经搭建完成，正在布线和安装。而另外一个像老吊车一样的，这是建杂货泊位的门机，它也正在进行组装。那么整个第一阶段的工程大概是在10月底将建成，年底通过验收。配合广西。 百色水利枢纽呢，在2027年将试通航。届时呢，云南将真正拥有自己一个向南的出海新通道。我们知道，云南一直是沿边不沿海，通江却南打海。以前要想出海的话，只有从这个滇东北经金沙江走长江水系出海，这样的路程大概是2800公里。而现在呢？ 平陆运和通航加上未来，赴宁港通航之后呢，一下就给云南南向多了两个出海通道，一个是走珠江水系，广州出海1300公里，而通过平陆运河直接向南，从钦州港出海的话，只有700多公里。可以说，平陆运河的通航给云南，不仅是打开了一个向南的通道，而且是一个向南通海的一个捷径。我们知道，水路它运输有一个特点，就是。 运量大，而且价格低，非常适合大宗物品的这种运输。而在云南富宁这块呢，日渐聚集的这个绿色铝产业集群呢，现在将成为这个新通道开通以后的直接的受益者。云南呢是有丰富的风光水等绿色清洁资源，用它们电解出来的铝呢，叫绿电铝。那么可传统的这个火电铝相比呢，碳排放量更低，拥有低碳通行证，在国际市场上呢竞争力非常突出。目前呢，云南的绿色铝产能位居全国前列，产业链呢继续要大量的原料输入，也有大量的产品呢亟待外运。富宁港的联动平陆运河呢，补齐了云南水路出海的物流短板，那形成了低电价、低运费、低碳税三重优势。 从而推动云南的绿色资源优势啊更好的转换为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那么除了绿色铝产业以外呢，省内的化工、化肥啊、农林产品等大宗货物的企业，现在也都积极的筹备试运工作，那么检验这个通道的运输时效与成本。而从长远的规划看呢，富宁港还将进入全国铁路网，进一步的强化物流枢纽的效能。 云南呢，现在有中老铁路、滇越铁路、滇缅公路和澜沧江湄公河等多条跨境的大通道，平陆运河呢将补上云南水路出海的关键短板，搭建起更为立体开放的综合物流体系，从而持续夯实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区位优势。 那伴随着公铁水空多式联运体系的不断成熟完善，借助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通道优势，富宁港在西南地区物流枢纽的作用呢将进一步得到凸显。雨桐，我在现场了解情况呢，就是这样。
1: 从2800公里到700公里，变化的也不只是里程，更是这个我们真切看到了面向未来的平陆运河带来的不断的升级。 下面呢，我们要请出一位特殊的向导，他是明代地理学家吕行家徐霞客。从他笔下的古岩道到今天的平陆运河，这片土地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说徐霞客亲眼看到了今天的平陆运河，又会留下怎样的记录呢？
2: 我们发现徐霞客游历广西时留下的一句话：“钦州岩距从此出”，居然像是给今天的平陆运河埋了一个将近400年的伏笔。 1637年，徐霞客经过陈步江，也就是今天的平塘江一带，记下了这7个字：当年钦州的盐要从海边的盐场送出，盐清江逆流北上，抵达陆屋镇，再前往平塘江口运往各地。这中间有一段水路不通，必须靠人的肩膀和脚翻山越岭。徐霞客恰恰记录了这条古老交通线的一个关键节点，所以今天再看平陆运河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了。 平取自平塘江口运河的起点，陆取自陆屋镇，曾经就是在这两个地方之间有一段货物必须要舍舟登岸，而今天一条新的水路把这个断点接上了。如果徐霞客今天再来，他会怎么记录这条河？我们用 AI 解读了徐霞客游记中关于广西的部分，分析了他的文风。徐霞客看山水，也看很多细节，路怎么走，船怎么开。 或从哪儿来，人一天走了多少里，甚至今天顺风还是逆风，所以记录平陆运河的开通，我们也照这个办法来。 徐霞客当年写过，是日共行四十。

0: 特别爱算路程。那今天我们也先算路。以前西南地区虽有出海口，可河向东流，船要一路绕行，从珠江口出海。今天船可以在这里转身向南，穿过平陆运河，直接进入北部湾，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写了路，我们再看看这条水路的交通方式。这个地方为什么叫马道枢纽呢？因为这一带就是古时候需要靠人力翻越的地方，山高路险，马行至此难以前进，得名马道头。从运河起点到入海，水位落差大约65米，差不多20多层楼。也就是说，今天一艘船从江里开向大海，实际上还要一路下楼，在马道枢纽的水上电梯上，船进来，闸门关闭，水位变化，一艘几千吨的船就这样跟着整片水面一起升降。平陆运河一共设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梯级枢纽，所以徐霞客如果今天站在这里，他也许不会只写船闸的壮观，而是会仔细看看这么大一条船到底是怎么被一池水翻过一座山的。当时徐霞客来到这里，看到的是盐往内陆运输，如今西南地区的货物大到建材、矿产品，小到一包纸巾，都能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走向世界。
1: 接下来我们将增加平陆运河发往印尼、印度等各个国家的线路规划，出海成本预计可以降低18%。
2: 平陆运河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钦州最大的发展吧。
3: 这个太了不起了，这个太了不起了。
4: 四川真的出海更便捷了。
5: 这是祖国这么大的工程，想看看。
0: 已经收集了这篇游记的全部素材，但怎么能写得更像徐霞客呢？我们找到了一位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老师，一起创作。
6: 徐霞客他一定要实地考察，他那个文字写得很漂亮，但是主要是准确。平时它有历史地理的价值，我认为它会惊叹不已，用很长的篇幅那些评论用。
0: 最后我们以400年前的文字方式，让徐霞客和2026年的平陆运河碰面。
7: 丙午秋至平塘江口，江水至此别而难流，新河出山中，金岭开，水道相主，南行入马道闸，巨舟行其中，如阶而降，所在非止盐货，机械矿产百物随舟南下，由海而通远方，今观此河，使之山川阻隔，而人行必通。
8: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9月1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我们来听前方记者马小叶的介绍。
9: 今天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回答了记者的提问。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近日在新疆举行，受到两岸舆论高度关注。朱凤莲对此表示，9月11号到12号此次活动在新疆乌鲁木齐成功举办，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党派团体负责人及代表、专家学者及台胞台青代表120余人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主题深入交流研讨，形成5项重要共识，包括坚守民族大义，促进同胞心灵契合，反对分裂干涉，坚定守护共同家园，共享广阔机遇，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汇聚同胞力量，团结共谋民族复兴，自觉挺英担当，谱写复兴伟业青春华章等，反映了两岸同胞凝心聚力推进祖国统一、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的共同心声。朱凤莲介绍，与会嘉宾参观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参访了世界领先的风电制造企业等，亲见新疆社会安定和谐、发展动能强劲、民族团结进步、宗教和睦和顺、文化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局面。他们纷纷呼吁坚持两岸同属 一个中国，反对台独分裂，两岸同胞携手共促统一，共谋复兴，强烈要求民进党当局解除对两岸交流合作的禁限阻挠，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尽快恢复乌鲁木齐等城市两岸航班等，在岛内社会引发共鸣。对于国台办发言人回应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一位副教授提出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表示乐见台湾民众讨论。陆委会称，文中提出的数项条件大陆一条都不会同意。朱凤莲对此表示，祖国统一大势滚滚向前，不可阻挡，实现两岸和平统一是中华民族之福，我们欢迎台湾同胞各抒己见，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具体意见建议。台湾同胞越早讨论，越多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就越能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多机遇，越能为自身带来更多好处。九月十六号，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关注。这对沿岸台资企业发展带来哪些便利？朱凤莲对此表示，平陆运河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将打通西江直达北部湾港的江海联运通道，辐射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西部地区，将西部内陆腹地与东盟市场紧密相连。西部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航程可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可降低18%到30%。朱凤莲说，平陆运河的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形成西部原料加工、广西江海转运、东盟市场销售的产业链条，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我们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发展。以上是总台记者马小叶的报道。
8: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3: 你好，
11: 道一声谢谢。
13: 谢谢。
1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
13: 环球华人，
19: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8: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

0: 争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 蓝白力促在野大联盟，不能放任民进党一党独大。美寿台 MQ-9B 无人机在花莲首度试飞，台湾媒体称以美谋独路线走不通。近日，乌克兰海军宣称击沉俄罗斯海上无人艇，引发各方关注。台军叫嚣效仿乌克兰，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怎样的风险？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近日，台中市长卢秀燕提出成立在野大联盟的构想，认为不能放任民进党一党独大。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100%支持这项构想。13号，卢秀燕为无党籍市议员参选人站台时，提出成立在野大联盟构想，强调面对民进党滥用权势及行政资源，敢不畏权势站在人民身边为民发声者，不止国民党，也包括民众党、无党籍，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唯有团结合作，才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2: 为什么希望能够推升在野大联盟？那因为呢，我们不能够让民进党一党独大。
3: 当民进党在撕裂这块社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更要团结。我对于卢秀燕市长所提出来的这项呼吁，100%支持。
1: 对此，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李彦秀认为，面对民进党掌握庞大行政、媒体等资源，在野大联盟是蓝白必走的道路，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害。
4: 显示国民党跟民众党在2026跟2028继续合作的诚意，在野大联盟的框架底下，竹北不仅是考验，更是为两党深化合作送上一份礼物。
1: 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选前喊所谓保护食品安全，选后却践踏民意，对台湾民众的怒吼视若无睹，态度傲慢，暴露无遗。如果继续纵容民进党，未来台湾恐怕还会有更多离谱的事情发生的。因此，年底选举和2028选举一定要教训赖清德。
4: 美国售台的 MQ-9B 无人机在花莲首度试飞，台军精准弹药射击本周也将登场。岛内舆论反思，以美谋独路线走不通。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向美国采购的4架 MQ-9B 无人机，其中2架今年6月运抵高雄后，经过3个月的组装测试，14号上午从空军花莲基地首度升空试飞。据悉，未来将服役于花莲基地空军12作战队4分队。
5: 它在高强度战场上面的生存性是比较不好的，所以它有携带武器的能力，不代表你要让它去做这件事。它在面对这些火力的时候，它其实相对脆弱，所以会有相当惨重的损失。
1: 另据台媒报道，本周起，台湾将进行年度最重要的精准弹药射击操演。报道称，台军精准弹药射击操演过去都是以海空军导弹部队为主体，但随着海马斯火箭以及无人机到位，海巡部门平战转换加入，操演单位更加丰富，涉及武器也更加多元。
4: 距离2026选战只剩下不到3个月，在台北市长蒋万安接受市政总质询的最后一天，他被民进党持续逼问是否愿意跟其他市长参选人进行交叉辩论。蒋万安无奈重申自己愿意参加辩论。
6: 我问题非常简单 ，Yes or No？
7: 我会参加辩论啊。
6: Yes or No？ 就这么简单。
1: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有绿营台北市议员在最后一次质询上情绪激动，火力全开，要求蒋万安回答是否接受交叉辩论。
6: 我说交叉结婚辩论4个字，你听不懂吗？你听不懂吗？
7: 我愿意。
6: Yes or No？
7: Yes， 4年前就是这样的形式。那今年我会参加辩论。
4: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近日，重走致敬路活动在陕西举行，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部分成员、台湾光复致敬团部分后人等20余人参加。在台湾光复致敬团暨黄帝陵文碑前，大家驻足而立，回顾80年前光复致敬团在雨中遥祭的庄严肃穆，聆听20年前全国台联协助致敬团后人在此立碑的故事。日前，海峡两岸同名横山乡镇协作联动主题活动在江苏常州举行，期间两岸甄选横山好物品牌启动，现场集中推介9地横山特色好物，电商平台战略合作签约，将开发两岸甄选横山好物电商平台，开展乡镇专场直播、好物甄选、文旅推介等系列活动。俄乌爆发无人艇对决，引发各界高度关注，台军叫嚣打造1000艘无人艇战。

0: 中国海军陆战队被批存在诸多短板，虚张声势。俄乌最新局势如何？台军又有怎样的海上作战设想？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无人艇海战曝光，台军为何蠢蠢欲动？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乌克兰海军宣称，历史上首次两艘无人艇之间的战斗在黑海发生，宣称击沉俄罗斯海上无人艇，引发了各方的高度关注。有台媒称，台军正在全力发展千艘无人艇。俄乌冲突的最新局势究竟如何呢？而台军叫嚣要效仿乌克兰，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怎样的风险？ 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唐湘龙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乌克兰海军发布视频称，在黑海发生人类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交战。乌海军称， 乌方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武器系统，在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协助下锁定目标，使用机枪射击击沉俄罗斯海上无人艇。对于这段视频当中俄乌双方之间无人艇的交战，唐先生您怎么看？在乌克兰呢所曝光的影片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乌克兰的国防部的情报总局， 他展示呢，他们用乌克兰呢制造萨尔干三千型的无人艇，然后在海上呢遭遇的时候呢，用他的艇上的机枪，在无人装备操纵的情况下面，用他的机枪呢击沉了俄罗斯方面的水面的无人艇。 那我们怎么去解读呢？第一个就是说，它基本上面呢，它不是呢无人水面装备的体系化的作战，它比较像是呢在海上的偶遇呢所发动的片面突袭。那俄军的无人艇呢，本身到底是一场侦察装备呢，还是呢同样的配备的 火力的相互的互轰，不知道无人艇本身的艇身不大，它本身的讯号的传输非常非常的重要，比在空中的无人机的要求呢更严苛。因为无人艇呢在海面上面，水面的杂波呢是非常非常多的，风浪的变化呢是非常大的。但是它可以做在黑海遂行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第二个就是说，它的面对的对手呢是俄罗斯。 过去呢，乌克兰早就用它的这种的自杀的无人艇呢，对俄罗斯呢的黑海舰队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第三个就是今天呢，对于乌克兰来讲，它如果还能够呢透过无人装备遂行呢某一种的战术作为，星链。 换句话说，美国马斯克的星链呢支持呢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一些呢在黑海在乌克兰在面对到俄罗斯的特殊的就是说呢军事行动的条件，离开了那个地方之后几乎呢都不存在。所以呢这一次乌克兰呢对于俄罗斯所发动的无人艇呢对无人艇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的行动，那所发挥的战术效果，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个案。 离开了那个地方了之后，他是不是能够呢办得到，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0: 这是在唐先生看来呢，这完全就是一个个例啊，是由于黑海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其他综合因素所造成的。但是您如何看待这世界上首次无人艇之间的这样一个对决？同时，您认为无人装备在实战当中它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2: 我也赞同唐先生的观点，因为这一次呢，俄乌双方的无人艇在黑海区内出现了交战的情况，可以说呢，它是在海上偶遇了。那么乌克兰使用的是萨尔干3000这种武装巡逻无人艇，这种无人艇啊，上面配备有遥控武器站。那么这一次呢，遥控武器站上配备的是12.7毫米口径的重机枪，由于12.7毫米口径的机枪针对海上的脆弱目标，它的穿透性的杀伤能力是比较强的。 那么，而且呢，遥控武器站它有稳定性，也可以针对目标进行锁定。那么，在持续射击的状态下，俄方的自杀式无人艇是多次被命中，那最终应该是重机枪的枪弹引爆了无人艇上的这种爆炸物或者是这个战斗部，导致俄方的这艘自杀式无人艇是沉入到了黑海当中。那么，从这样的一个无人艇之间的这个海战，我们就可以判断出，现在乌克兰已经不仅仅满足于使用自杀式无人艇针对 对俄方黑海舰队的水面舰艇和沿岸的军事设施进行袭扰、进行破坏。那么，他也开始去打造更多的重复使用的。

0: 光型无人艇，比如说它会为萨尔干三千配备电子干扰设备，把它打造成海上的电子战平台，那么也可以为萨尔干三千配备多联装的火箭弹发射器，以及啊这种近距的空空格斗导弹，让它可以打击陆地目标、沿岸目标，甚至呢针对俄方在低空飞行的直升机和固定翼的战斗机也可以构成威胁。
1: 俄乌战场再到中东战场，那么现在呢像无人机啊还有无人艇等等各种无人装备呢是陆续进入到了实战当中，那么您如何看待他们所发挥的作用？
2: 我们首先看一下俄乌战场啊，那么俄乌冲突当中啊，70%到80%的战场的伤亡啊，其实就是由无人机的袭击啊造成的。特别是乌克兰成本只有几百美元的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啊，它就可以摧毁俄罗斯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坦克。更重要的是，刚才我们讲到乌克兰的无人机，它的成本在几百到几万美元之间，但是俄罗斯去拦截它的防空导弹啊，动不动就是几十万美元到上百万美元，那么这个在军事上面是严重不对称的，在财政上面也是不可持续的。那如今呢，相同的剧情在中东战场上面是又演了一遍。比如说美国赫赫有名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啊，它一枚拦截弹就要300-500万美元，但是它的拦截对象就是伊朗的沙赫德136无人机，它的成本只有50,000美元。这就是美军现在面临的一个两难的问题，你说你拦吧根本拦不起，要拦到破产，你说你不拦吧你就等着挨打。那最近啊，美国海军的代理部长高雄就罕见的承认说，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司令部啊，总部被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是炸了一个稀巴烂。当然了，美军呢也在战争当中在学习战争，比方讲美军的卢卡斯无人机，它就是对于伊朗的沙赫德136无人机的一个逆向的仿制。那么仿制下来呢，成本只有3.5万美元，这个成本远远低于啊美军的价值几十上百万美元的高端无人机和传统的坦克。那今年7月呢，美军还首次啊使用了海上无人艇呢对伊朗目标发起了攻击。而且最近有媒体的报道啊，美国还打算呢从乌克兰呢是大量的采购无人艇。那总而言之啊，现代战争的规则我们这几年观察到正在被改写，即使是作为军事超级大国的美国啊，现在也不得不要重新学习和适应新的规则。
1: 据台媒报道，台军宣称正透过所谓美台技术合体与乌克兰第一手战场数据共享，力拼在最短时间内让千艘无人艇战队上线，叫嚣打造所谓台海不对称防御网。然而有岛内人士指出，台军存在诸多短板，根本不能复制乌克兰经验。您觉得台军为什么一定要效仿乌克兰呢？他们对外叫嚣说要让千艘无人艇战队上线，那具体是如何设想的？真的适合台海作战吗？唐先生，
3: 那台湾在发展无人装备上面来讲，有没有它的条件？有，台湾在这方面的科技的条件绝对比乌克兰好。可是第一个，台海的条件跟黑海的条件，它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作战环境。台湾海峡呢，到了冬季季风呢非常强的时候，最极端的时候，过去呢在平潭附近，在有风浪的时候呢，有这种的风暴的时候，最高的浪高曾经到过16米，这在黑海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当你呢发展所谓的海上的这种的无人艇的停海战术的时候，它没有能力应对呢各种的，不要说极端气候，相对的呢比较有变化的气候的形态跟海上的风浪的形态，那种的小型的无人艇几乎呢很难呢发挥作用。台湾所面对的解放军大概公认是现在是全世界呢在无人装备当中来讲的最先进的最优秀的，数量呢是最多的。这种的无人艇的这种的海上的相互的对峙，你说用无人艇去呢吓阻这些呢有人的船舰的登陆等等，在构想上面，战术构想上面，我不会说他错，但是它的可行性如何，在台湾海峡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战术目的，同时呢能够呢规避掉所有的，就是说呢解放军的在海面当中的探测征收，同时呢确保你本身也能够得到像是乌克兰一样的星链的支持，可不可能？今天的马斯克有可能在台湾支持台湾呢使用星链作为和解放军呢交战的时候的主要的通讯手段吗？我认为那个可能性是零。你要说呢 千艘的无人艇的战队就能够在台湾海峡呢达成了以小制大的反登陆的效果，以少制多的反登陆的效果，那个呢基本上面凭空想象而已，过去的经验呢都显示它是不可行的。
1: 的确像唐先生所说的，完全就是纸上谈兵，不切实际的一番操作，因为毕竟台海它不是黑海，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如果要原样照搬的话是存在很多短板的。另外在其中您认为美国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可以说呢，美国对于俄乌冲突当中的无人艇使用是非常的关注，不排除美国进行了技术支持。大家都知道，乌克兰的无人艇之所以能够在黑海的全域进行活动，就是由于美国的星链系统是和这些无人艇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链接。那如果说没有星链系统，这些无人艇它在黑海是不能进行远程自主航行的，也很难去在很远的距离，比如说数百公里、近千公里的位置上去锁定目标。那么现在来看呢，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试图复制乌克兰或者是俄罗斯它在黑海区域的这种无人艇的作战模式，那么不仅是要耗费重金去采购自杀式无人艇，那么甚至呢，民党当局和台湾海军，那么也是发布了这样的一个采购需求，要求岛内的民营的造船厂生产这些自杀式无人艇。但是目前来看呢，台湾方面所掌握的无人艇的技术啊比较粗糙，虽然说能够把无人艇给造出来，但是呢，它的这种适应恶劣海情海况的能力比较弱，还有一个呢，它的信号非常容易遭到干扰，所以这个时候不排除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会和美国方面进行秘密的勾连和合作，比如说针对大型的驱逐舰和护卫舰，包括两栖攻击舰，它试图进行偷袭，或者说呢，把自杀式无人艇作为它在海峡区域内反登陆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偷袭武器。
1: 其实除了无人艇之外，我们看到台军呢表示他们还在大力发展无人机，而且对外炒作说近日台湾向美国购买的 MQ-9B 无人机呢已经首度升空。另外我们知道这款无人机呢其实日本方面也已经采购了，那么它的战力到底如何呢？胡教授。
2: 那么台军方啊是投入巨资从美国采购了四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那目前呢首批两架已经进驻台军的花莲的空军基地，并且在9月14号呢进行了首次的升空测试。那说到 MQ-9B 无人机的这个战力啊，我觉得通俗来讲呢可以说是平时号称空中千里眼，那战时啊它就是一个大型的火靶子。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款无人机啊 ，MQ-9B， 它是专门用于执行海上中高空任务的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MQ-9B 啊，它的机身全长达到11.7米，翼展达到24米，最大飞行高度1.2万米，那么最大的一个滞空时间超过30个小时。那值得一提的是，虽然 MQ-9B 啊，它可以挂载各型的武器啊，它是察打一体无人机，但是啊，台军买 MQ-9B 啊，其实是看中了它飞得高、待得久、看得远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从而呢提升台军的高空侦察能力，进而呢去掌握台海周边的一个海空动态。但是呢 ，MQ-9B 啊，它的短板也非常的明显。第一，为了追求长航时啊 ，MQ-9B 它的目标比较的大。它的飞行速度比较慢，一旦被防空导弹锁定的话是很难有逃脱的机会的。第二个 MQ-9B 它没有隐身功能，而且呢为了减轻这个机身的重量啊，它也没有安装防护的装甲和自卫系统。第三呢 MQ-9B 它高度的依赖卫星通信和数据链它的抗电子干扰能力是比较差的，一旦呢对手呢上了手段、上了强度，也就是升级了电子对抗的这个手段的话，那么 MQ-9B 啊，它就面临一个随时会信号被切断或者是被诱骗的这个风险。
1: 据台媒报道，台军加速将无人艇相关装备进一步引入海巡体系，宣称可利用无人装备强化所谓灰色地带监察能力，设想利用大量低成本无人艇执行海上侦察、监视和警戒任务。绿媒不断炒作无人艇可以成为台海所谓不对称作战利器。唐先生，您觉得台军为什么要将无人艇纳入海巡部门，主要承担什么样的任务呢？
3: 要把无人艇呢摆进这种的海巡的体系里面，它有可能，它基本上会要想要达到几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节省人力，台湾的海军、台湾的海巡其实已经呢高度的疲劳了，装备上面、数量上面、性能上面呢赶不上。第二个就是说降低成本， 因为现在呢，现在台湾的兵员的

0: 招募呢非常非常的困难，空军最难，海军同样很难。海军的舰上的工作，如果你的船小、艇身小，海上的勤务多，那是非常辛苦的。第三个就是说，透过呢海巡的配置，让海巡以这种第二海军的名义，让海巡呢去操作无人艇，强化呢自己未来在临战的时候海军的操作的经验。所以先从海巡开始，降低呢它的敏感度，也提高了海巡的熟悉度。这点不用怀疑，台湾因为兵员跟装备的有限，在一旦呢发生了紧急情况的时候呢，海巡呢跟海军呢之间的一体化呢是必然的。海巡包括呢台湾呢在定做的这些呢大型的这种的3-4千吨的海巡舰，它其实在一旦呢面临到呢临战的时候，它要能够呢快速呢转化成呢可以作战的水面舰，这是必然的。所以呢台湾的海巡，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呢准军事机构呢来看待，它的待遇啊训练基本上面也都呢对标呢在海军的这种的军事训练上面。
1: 而说到海巡部门，我们知道它本来应该是海上主要的执法力量，但是现在台军呢把这个海巡体系和无人艇相结合，您认为这样做会造成哪些方面的风险？
2: 台湾海巡部门其实早已经悄悄地变脸，因为最近这些年台湾海巡部门装备的一些战舰，我们看从设计理念，从它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结构，和台湾海军的一些巡逻艇和导弹舰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作战需求，台湾海巡部门的一些这种巡逻船和巡逻舰马上就可以配备雄风二或者是雄风三型的反舰导弹，那么可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火力打击平台或者是进攻作战平台。所以呢，这些藏匿身份试图进行鱼目混珠的台湾海巡部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海面上的这样的一些巡逻平台，或者说我们叫它执法平台，是没有办法去这个隐藏自身身份的。解放军对它的身份定位和未来的这种改装的可能性是非常了解的。那么一旦这个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需求，那么无论是台湾海军的挑衅工具，还是台湾海巡部门的这样的一些能够作战的平台，我们都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摧毁。现在呢，台湾海巡部门又开始故技重施，想要引进这些无人艇。那么它不仅仅会靠近大陆的方向进行这样的一个干扰，或者说呢进行这样的一个侦查，那么在战时它也可能会成为部署在最前端的海上的自杀式平台。我们确实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关注。
1: 的确如此，我们看到通过前面的分析呢，现在台军呢是试图把各种像无人机、无人艇的无人装备呢前推到台海一线。但是胡教授，您认为他们这么做啊，这些无人装备到底能够支撑多久时间？而大陆又有哪些反制的手段呢？
3: 如果从体系作战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台军的这些无人装备啊，是完全不是解放军的对手。比如说在去年2025年的93阅兵上面啊，解放军就公开展示了反无人机的铁三角，也就是反无弹炮系统、高能激光武器、高功率的微波武器等等。其中啊，这个反无弹炮系统它主要用于末端的防御，它的优势呢是反应速度快，拦截火力猛，射击精度高，而且呢机动性很强。那激光武器啊，它是一种定向能的武器，通过发射高能光束来毁伤目标。那激光武器它的优势呢是不需要其他的弹药，没有后坐力，而且呢单次拦截的成本很低。那这种高能微波武器啊，它采用的是一个8×8的高机动性的底盘，可以对无人机的蜂群呢来实施一个大范围的毁伤。因此呢，在展示了这个铁三角之后啊，外媒普遍认为啊，在各国军队当中啊，解放军的反无人机的能力啊是要领先一步的。那么除了这个铁三角之外，其实解放军要反制台军的无人装备还有很多很多的手段。比方讲对台军的这个无人装备进行电磁压制，再比方讲对于台军无人艇的基地啊，对台军无人机的这个跑道啊，来进行一个远程的精确的打击。那么现代战争啊，我们说它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啊，只是一两件的先进的武器的比拼，而是整个的一个体系的对抗。那么在这个上面啊，台军是完全不能跟解放军是相提并论的。因此呢，台军啊，幻想用无人装备、无人机、无人艇来实施一个以武拒统或以武谋独啊，根本就是一厢情愿，完全不切合实际。

0: 民进的当局把无人装备当成了救命稻草，企图以此来对抗解放军。这种以武拒统的幻想是对台海和平稳定的严重威胁，最终注定只会以失败告终。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中国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愿同东盟国家一道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在主旨发言中指出，应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号表示，菲律宾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中国生态环境部15号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额同比上涨 67.64%。 中国国家标准委15号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中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15号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 香港特区政府16号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行一段路，
0: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榜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说到赞美母爱的诗词，我们可能最先想到的就是唐代诗人孟郊的《游子吟》了。在中国古代描写母爱的诗词中，这首诗应该是流传最广、最著名的一首。它以真挚自然的情感，写出了人类共有的母子亲情，千百年来传唱不绝。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唐朝诗人孟郊的这首《游子吟》。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字东野，唐玄宗天宝十年，也就是公元751年，孟郊生于湖州武康，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德清。孟郊幼年丧父，母亲一手拉扯他长大，他一生贫困潦倒，仕途坎坷，46岁考中进士，50岁那年才谋到了一个溧阳县尉的卑微之职，终于有了一点微薄的俸禄，结束了常年的漂泊流离生活。孟郊是个大孝子，县尉的官职虽小，但生活总算有了保障，于是他便将老母亲接到了溧阳照料。把母亲安顿下来之后，他写下了这首《游子吟》。这是一首母爱的颂歌，全诗共6句，通过回忆一个看似平常的临行前慈母细针密线缝衣的场景，歌颂母爱的伟大与无私，表达了诗人对母爱的感激以及对母亲深深的爱与尊敬。诗的开头2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说的是慈祥的母亲手里拿着针线，为即将远行的孩子缝制身上的衣衫。这里用线和衣这两件最常见的东西，将慈母和游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写出了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之情。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是恐怕孩子长时间在外不归，所以在他临走之前，母亲一针又一针缝得仔细而密实。这两句是对慈母为游子赶着衣服的动作和心理的细节刻画，不但描绘出慈母细针密线缝衣的动作情态，而且写出了母亲的内心世界。这密密缝，缝的不仅是针脚，更缝进了母亲的牵挂和疼爱。母亲对远行孩子的担忧和怜爱，都在这一针一线之中显得真切感人。最后2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直抒胸臆。这里的草指的是萱草。在中国的文化意象里，萱草代表母亲和孝亲，是中国的母亲花。古时候游子要远行，就会在北堂母亲住的房间种上萱草，希望能以这样的方式减轻母亲对孩子的思念。因此北堂又被称为宣堂。在这2句诗中，诗人采用传统的比兴手法，以三春晖来比喻慈母之爱的广阔深厚，又以寸草心来比喻儿女对慈母的报效之情。这两个形象的比喻寄托出赤子对慈母发自肺腑的爱。母爱就像春天的阳光，无私而博大，时时刻刻哺育儿女的成长，从不求回报。而儿女们就像在阳光下茁壮成长的小草， 怎么能报答得了阳光的哺育呢？这首诗朴素自然，亲切感人，通过母亲为远行孩子缝补衣服这样一个典型的场景和细节描写，吟诵了一份普通而伟大的母爱，读来令人潸然泪下。最后两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已经成为我们形容母爱、表达孩子对于母亲情感最为经典的诗句。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今天的人呢，一说到这个茶道，首先想到的是日本。的确，虽然呢，日本的茶道啊，它的渊源来自于中国，但是呢，经过它啊几百年来自己独特的发展呢，已经形成了跟日本文化联系非常密切的啊一种这个茶道。虽然我们可以从这个外壳上啊，比如说茶具的应用啊，点茶的这个技艺，哎，乃至于茶叶本身来自于中国茶文化，但是呢，这个茶道所体现出来的根本精神和中国人从唐宋以来啊形成的一种茶艺文化呢，其实是大异其趣的。日本茶道的这个名人千利休啊，包括他的一些这个当时跟他往来的一些茶人，实际上呢，他们当时呢都是啊，各个这个藩主，比如说啊，像这个千利休呢，其实就是丰臣秀吉的哎一个茶头，哎，负责武士啊，他们平时日常生活呀，包括一些涉及政治事务方面的一些这个茶事活动，当时的很多这个茶人呢，都是因为跟这些日本武士的关系，导致他们个人的命运也颇为的起伏，所以说呢。日本的这个茶道，包括茶人啊，他们所体验的那种茶道的精神，哎，更像是一种武士面对死亡时候的一种仪式。因为日本茶道刚开始形成的时候呢，还是在这个贵族啊武士阶层当中传播，所以呢，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日本武士文化的非常浓重的影响。所以呢，了解日本的茶道呢，有很多方面呢，它跟中国人对茶的这些理解，对茶艺茶道的理解呢，是有很多不同的。当然呢，刚才我们说的呢，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那么很多人其实就会问了哈，因为有这个日本茶道这个名词啊，和它涵盖的一些内容啊，包括这个茶道文化已经在世界产生了一些影响，所以很多人呢，哎，有了这样一个先入之见以后，就经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说我们中国有没有自己的茶道呢？其实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那怎么讲呢？因为这个茶道，我们现在是以日本文化当中带有非常鲜明日本文化特色的这个茶道，哎，作为一个认识的前提。那么你再掉过头来看中国有没有这样的茶道呢？啊，肯定是没有。但是如果从这个语言学上来讲，从这个茶艺啊，包括茶的传播啊，茶的这个点泡的方式哎等等，跟茶道茶艺相关的这些因素呢啊，在中国早已有之，只不过日本人呢是在这一套理念和饮茶的方式的基础上，哎，逐渐融入了本民族的一些特色。那实际上，茶道这个词呢，在中国很早就有了，比如说在中国的这个唐代就已经有了茶道的概念。那么最早提到茶道，哎，这两个字的书籍呢，是比较有名的一部唐人的笔记，叫《风氏文鉴记》。在这部笔记当中是怎么说的呢？啊，这里面就写到，楚人陆鸿渐，也就是陆羽，为茶论，啊，也就是他写了这部《茶经》，哎，说茶之功效，啊，并煎茶制茶之法，啊，造茶具24式，啊，以都统龙处之，远近请目，好事者家藏一副，有长伯雄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啊无不饮者。也就是说，茶道刚开始在中国流行的时候呢，跟日本非常相似啊，它也是在社会的上层，也就是王公朝士啊，啊一些贵族啊，啊武士当中，哎，来传播。而且呢，《风氏文鉴记》里面所记载的这些内容呢，和陆羽的这个《茶经》啊当中所讲到的啊，比如说造茶具24式等等这些内容呢，是完全可以对应的。那么陆羽呢，当时在讲到这24式的时候，还特意强调，就是如果说，是在一个不是很正式的场合啊，比如说在这个林荫下呀，在河边啊，在山谷当中啊，也就是说在比较非正式化的日常生活情态的啊这种情况下呢，并不要求一定要具备茶具24式。但是呢，一旦是到了一个正式的场合，
就是要郑重其事的去准备这些茶事的时候呢，哎，这。

0: 乎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只不过他们的这个茶道精神跟中国人所提倡的这种茶道精神是有某种程度的开合的。中国人呢，对道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呢，就从来是不拘泥于惩罚。我们从这个《风氏文鉴记》里面看到的这个茶道一词呢，它实际上并不是像后世日本茶道当中所具有的那种内涵，在当时看来呢，可能就是指当事人饮茶的一种习惯，一种仪规。《风氏文鉴记》的作者呢叫风衍，他的这个生卒年不详，但是呢，从他对这个当时唐代的茶事，包括对陆羽的这个了解程度来看呢，应该是与这个陆羽差不多，是一个同时代的人啊。我们看他这里面所写到的，比如说茶的功效煎茶制茶的这些方法呀，茶具24式啊，等等，这些呢实际上都是就茶事的一些具体的用具呀、方法呀等等所做的一些介绍。那么当时人通过这些器具煎茶的这些方法所体现出来的精神的追求或者说审美追求的这个内容究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的感受，如果要想了解这一方面呢，实际上咱们还是得读一下这个诗僧皎然的《饮茶歌·窍崔石使君》。那么皎然呢，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讲过，他是陆羽非常好的一个朋友，我们先来一起欣赏一下。
1: 越人以我善惜名，采得金牙窜金顶，素瓷雪色漂墨香，何似诛仙穷蕊浆。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清晨。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愁看碧浊翁间夜，笑看桃前篱下时。崔侯辍之亦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孰知茶道全耳真，唯有丹丘。
0: 这位叫皎然的僧人呢，他大约是生于公元720年前后，他是唐代一位非常著名的诗僧，他的俗家姓呢姓谢字青胄，说起来家世非常的显赫，他是南朝文人谢灵运的第十世孙。安史之乱之后他就在杭州灵隐山剃度出家，后来就长期居住在吴兴祝山的妙喜寺。那么皎然在吴兴期间呢，恰逢陆羽呢那个时候呢也在吴兴开始这个茶经的写作，从此呢两个人有了结交和相互之间的这种诗文的唱和。那么陆羽呢曾经在这个陆文学自传当中他就提到说自己平时这个朋友并不多，只有一个就是皎然和尚。陆羽就曾经说呢，他当年和这个皎然呢是资素忘年之交，也就是说一僧一俗一位是这个出家的方外之士还有一位呢是在家的无异于世间功名的这样的一位隐者。那说起来呢，陆羽从小呢也是从这个寺中长大，所以呢他对寺院里的一些生活呀习惯呢也是非常的了解。那有着这样的一种因缘呢两个人就成了好朋友那皎然呢也曾经在一首诗当中写过这个他和这个陆羽两个人之间的交谊，他在《赠韦藻·陆羽》这首诗当中呢就说呢，只将桃与谢终日可忘情，不遇多相识逢人懒道明也就是说这个皎然呢把韦藻韦藻也是他的一个朋友和这个陆羽呢把他们两个人呢比作南朝时候的高士陶渊明和这个谢灵运就表明自己不愿过度交朋友。那么

0: 在他们的这些往来惆怅当中呢，自然也是呢和这个茶啊，或者说饮茶密不可分。其实呢，皎然在吴兴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写了不少和茶相关的一些诗文。在这些茶诗当中呢，啊，文学性最佳啊，或者说流传最广的一首呢，哎，就是这首《饮茶歌·俏·崔实使君》。什么叫《俏·崔实使君》呢？哎，这说起来有点意思。这个俏呢，就是一个言字边啊，加上姓萧的这个萧，它的发音呢念俏，它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带有一点这个责备，哎，和嘲讽的意思。比如说俏泽呀、俏翅啊、俏街呀，哎，等等，哎，都是这个意思。但是问题是呢，像这个皎然和这位崔实使君呢，应该是朋友，朋友之间呢，将这个俏解释为责备，似乎显得有点重，其实就是差不多有一点这个嘲讽的意思啊。比如说朋友之间，经常会自嘲啊，乃至于嘲讽别人呢，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今天的人朋友聚会，比如喝点酒啊，饮个茶呀，相互之间挤得两句，这是常有的事儿。而这位崔实使君呢，他既然有使君这个词儿呢，说明他是有这个官职的，哎，他是崔大人。所以说呢，皎然写诗，哎，嘲讽一下这个崔大人，就像当年比如说苏东坡和这个佛印和尚啊，相互之间开个玩笑啊，恶搞一下啊，哎，差不多的意思。我们再来看这个诗句：越人以我善惜名啊，这个越人大家都知道就是浙江，因为浙江来的朋友送了我一款当地的名茶，也就是来自善溪的名茶。那么善溪呢，是一条溪水的名字，但是一般呢，它泛指是这个现在的天台山啊，入杭州湾的曹娥江上游部分。这个善溪呢，在唐代的时候是非常有名的啊，比如说我们中学的时候读的一首李白的诗《梦游天姥吟留别》，哎，那里面就讲到了这个善溪当时的一些风光。在唐朝的时候呢，善溪呢，它是很多爱茶人心中的一个圣地。虽然这个善溪呢，离这个浙江的湖州呢，哎，有那么一点距离，但是呢，我们从很多文献记载当中就可以看到，这个陆羽呢，是经常的游善溪。哎，陆羽呢，就曾经在一首诗当中就描述过善溪的风光。啊，月色寒潮入善溪，清源较断绿林溪，哎，有这样的一个诗句。那么我们再来看这首诗，哎，来自这个来自浙江的一位朋友，哎，送了一款好茶，善溪茶。诗人对这款名茶的滋味口感啊赞叹了一番以后，接下来就大谈自己的感受。比如说第一碗喝下去，哎，这种昏沉吊举的状态就荡然无存，用我们今天人的理解就是咖啡因在起作用了啊。像古代人的这些饮料呢，并没有我们今天的人这么丰富，像当时的人肯定没有喝过咖啡，更不可能喝过这些可乐，所以呢，他对这个咖啡因啊就会非常的敏感，因为只有茶叶呢具备这样的一个因素。所以说呢，这种荡昏昧的效果实际上呢应该是比今天的人体会的更加的深刻啊。其实用这个最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提神，哎，比如说在午后，哎，比较沉闷啊，比较这个困怠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如果在工位上，哎，可以泡一杯清茶，自然是晴来朗爽满天地，哎，把胸中的这些郁结呢一扫而尽。那么第二碗喝下去怎么样呢？神清气爽的状态呼之欲出，哎，这就好像刚才这个心情还有点不太振作，还在和自己的这个负能量啊一些不好的情绪在做斗争，哎，那么第二碗喝下去以后呢，就可以非常正面的啊开始享受美好的心情，哎，第三碗下肚的时候已经完全超越了高兴啊还是不高兴啊。这个时候呢，诗人把三碗进肚以后的感觉叫得道。那么得的什么道呢？嘿，自然是茶道。哎，中国人的这个茶道的这个词是这么来表述的。其实皎然 他在这首诗里他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人，当时的很多这个修行人啊，无论是在家的呀出家的呀，哎，都会苦苦地思考一个问题，哎，就是说如何消除自己的忧愁。那么有的修仙，有的拜佛，而在皎然看来，唯一的答案就是喝茶，哎，要脱离苦海，摆脱各种各样的烦恼痛苦。那皈依三宝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吗？包括学道家的这些神仙术，不是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吗？但皎然却说呢，三饮便得道啊，何须苦心破烦恼。也就是说，皎然本身是一个僧人，但已破了这个僧相。在表面看这么说呢，好像有悖于佛法，其实呢，这样做或者说这样体会，这样去思索，哎，恰恰符合佛法的境界。那么在皎然看来呢，或者说在中国传统文人看来呢，哎，或者进而于在中国传统文化来看呢，就是像陶渊明啊“采菊东篱下”啊这样的一种生活呢，其实都带着那么一点借酒消愁的啊那种味道，而爱茶、饮茶、聊茶，反而显得是一种更为积极啊更加健康的一种精神价值。所以呢，清醒的看待世界，的确，心中的昏昧啊，就像皎然在诗中所表现的那样，面对爽朗的天地。这才是爱茶人的生活。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6: 宋军乘胜追击，迟滞寨下，凭着一股锐气踊跃登山。王昭远自知难守，弃寨而奔。宋军冲入寨中，夺得的弃甲粮草不可胜数。 王昭远逃走之后突发神经，

收集溃卒前来叫阵，三战三北，乃西渡吉伯江，焚去桥梁，退守剑门。王全兵知剑门险峻，恐一时难以攻下，乃就地驻扎，一边歇兵，一边探听刘廷让、曹彬的消息，再定行止。刘廷让、曹彬自汴京与王全兵别后，直扑地鄂三峡，为西蜀江防第一重门户的夔州。行至索江，距夔州尚有30里，闻听蜀中守江制置使高彦筹与监军吴守谦率兵扼守，并在夔州城外的索江上面筑起浮桥，上设敌棚三重，加将猎炮，专防宋军之船。刘廷让与曹彬经反复计议，决定舍舟步行，营夜袭击。蜀兵只防备水路、陆路，全然不顾，骤被宋军自陆路攻入，立即溃散。刘廷让等夺得浮桥，进军城下。蜀军吴守谦欲开城门，高彦筹劝道：“宋军跋涉而来，力在速战，不如坚壁固守，休与交锋，待他失老粮尽，事无斗志，那时彼接我营，一鼓便可退敌了。”吴守谦摇手说：“汝之说不可行啊，我吴守坚熟读六韬，久怀灭宋之志，今宋军攻来，不与之战，国人岂不要骂我窃敌呀？”遂领麾下千余骑，大开城门，跃马出战。曹彬见了，挺枪过来，两马相交，双枪并举，战了不到30个回合，吴守谦自觉不知，虚晃一枪，驰向城中。曹彬打鼻子里哼了一声，想跑晚了，拍马直追。守城军卒放吴守谦进城后，忙来关城门，晚了一步，被曹彬一连刺倒5人，闯进城去。身后之宋军亦纵马入城。吴守谦见曹彬进城，忙反身再战。高延筹引军来助吴守谦，刘廷让引着大军蜂拥入城，双方混战了30个时辰，吴守谦自知必败，当先遁去。高延筹身中数枪，奔向府地，整衣及冠，往西北方向拜了3拜，自焚而亡。刘廷让克了夔州，一边出榜安民，一边礼葬高延筹遗骸，继而进军西北，所向披靡。宛师、开中等州次第收降，峡中郡县西定，乃持书报之王全斌。王全斌知东路大捷，大喜，暗自思道：“我攻不下你的剑门，我可以出兵扫清周围之地，再寻机进军剑门。”王全兵主意已定，遂发兵一光，途中掳得蜀军谍人，赐其90，劝他投降。那谍人见宋军如此强大，知后蜀必败无疑，又吃了王全兵的肉，喝了王全兵的酒，便将另一条入蜀之路秘密告知。一光江东越大山数重，有一峡境，地名来苏，由此境通过，即可绕出剑门南面，与官道会合，前途没甚险阻了。王全斌厚赏了蜀之谍人，并依谍人之言，自来苏直取清江，途中兵分3000，赋予史延德，让他前袭剑门。王昭远闻听宋军已至清江，大惊，留一偏将守剑门，自引大军至汉元坡来阻王全斌。谁知王全斌尚未见着，剑门失守的消息已经报道，吓得王昭远魂不附体，举措失常。俄尔尘头大起，号炮连声，王全斌自清江杀来。王昭远在胡床上唉声叹气，闻报双眼一黑，栽倒在地。赵崇涛将他扶上胡床，掉头而去，布阵出战，一连2战皆败北。赵崇涛号召败卒还想再战，而他的坐骑不想再战了，

0: 拖着他直往后退，气得赵崇涛使劲抽打坐骑。那坐骑不甘让他鞭打，呼的一个前力将他摔倒在地，独个儿逃生去了。宋军见赵崇涛落马，蜂拥而至，将他生擒。蜀之溃卒之中，有一个受过王昭远的恩惠，逃回寨中，将王昭远抱坐马上，加鞭急奔。那马拖着二人一路狂奔，力不能胜，勉强行至西川，忽的一个前灾，将王昭远和蜀卒撂倒在地，自己则口吐白沫，一命呜呼。蜀卒背着王全斌走了一里多地，累得气喘吁吁，遂将王全斌藏匿在驿馆之中，悄然离去。未几，宋之追兵涌进驿馆，仔细搜索，见王昭远缩作一团，也不管什么都统不都统，将他铁锁上头，似猢狲般牵将去了。剑门之役，后蜀军损失了10000多人马，更要命的是，国都的大门被打开了。孟昶不知王昭远战败的消息，依然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他不止逼着花蕊夫人陪他饮酒，还非要花蕊夫人穿上男装，扮成一个得胜的将军，而他自己则装成败将。他在前边跑，花蕊夫人手提宝剑在后边追，他脚下一滑，摔了个仰面八叉。花蕊夫人赶紧来扶他，乘机扳住花蕊夫人双肩，狂吻起来。许久，花蕊夫人双手将他推开，娇笑说：“你真的败了。”话一出口便觉不妥，正想着用什么话圆一圆场，孟昶嬉皮笑脸地说：“本将军败给爱妃，虽败犹荣，好头颅一颗，愿爱妃摘去。”
1: 岂敢岂敢啊，臣妾有一言，如鲠在喉，说出来陛下千万莫要生气呀。
0: 孟昶说：“爱妃放个屁都是香的，爱妃的话呀想必更香了，讲吧，朕不会生气。”
1: 臣妾听说宋廷兴兵来犯，我军出师不利，宋军若是攻下夹门关，怕是就麻烦了。
0: 孟昶信心十足地说：“他攻不下来。”
1: 说毕还一脸戏谑地吟道：“
0: 月食西施汉时宴，万里江山伴红颜，但是花蕊夫人在，岂怕宋将破关山。”
1: 花蕊夫人撸着孟昶的长髯娇嗔说：“陛下嘴上说得好听，恐怕心里呀却是倘若宋主动雷霆，拱手江山又红颜呢。”“
0: 怎么会呢，朕的美人朕的心肝儿。”
1: 孟昶一边说一边又向花蕊夫人吻去。
0: 二人正在牡丹园调情，宰相李浩闯了进来，连道了两声不好：“陛下，我军不仅丢了夹门关，连剑门关也丢了，王昭远为宋军所俘啊。”
1: 孟昶惊得几乎跳了起来，把花蕊夫人用力一推，高声叫道：“
0: 撞钟上殿！”
1: 百官听说失了剑门，面面相觑。孟昶大声问道：“
0: 剑门已失，宋军已经杀向渭城，朱清以为应当何处吧？”
1: 大殿上死一般的寂静。许久，老臣石斌献计说：“
0: 宋师远道而来，粮草有限，而我尚有大军14万，不说打败他们，就是拖也会把他们拖垮。”
1: 孟昶莫扫众臣，起身问道：“
0: 谁愿意为朕领兵拖住宋军？”
1: 连问三声，无一人应枪，凄然说道：“
0: 我父子推衣解食，养尸40年，现在大敌当前，竟然无一人肯为我效命。”
1: 说到这里潸然泪下。一蜀将趋进大殿，跪耳奏曰：“
0: 蜀军已破渭城，现已向成都杀来。”
1: 孟昶失声说：“
0: 这么快呀？”
1: 他颓然坐下，两眼发直，过了半晌，声嘶力竭地叫道：“
2: 没人去为朕抵挡宋军，朕自己去。枢密副使何在？
1: 枢密副使慌忙应道：
2: 臣在。
1: 孟昶说：
2: 快去集合将士，朕要亲自上阵杀敌。
1: 李浩出班劝道：
2: 陛下，您能亲自上阵杀敌，其勇可嘉，但是宋军个个如狼似虎，异常凶猛，仅凭陛下一人势难抵挡，倒不如纳土宋廷，尚可自全。
1: 孟昶六神无主，闷了一会儿才说：
2: 事已至此，朕也不顾得什么了，请为我草表便是。
1: 李浩立刻修表，表记擅成，由孟昶率通奏引沈征急送宋军。王玄斌许诺，乃令马军都监康延泽领着百骑随沈征入成都，宣谕恩信，进封府库而还。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1: 月日，王全斌率大军入城，刘廷让等也引兵来会。孟昶银夜马前，王全斌下马抚慰，待遇颇优。孟昶又前弟弟孟仁智带着降表驰往京城。李浩本前蜀旧臣，前蜀王时降表已出号手，蜀人叶书号门有世修降表李家六字，这也是一段趣闻。总计后蜀自孟知祥至孟昶凡二世，共32年。赵匡胤接得降表，便命吕余庆知成都府，并命孟昶速率家属来京受职。孟昶不敢怠慢，便执族人启程，由峡江而下，经至汴京，戴罪却下。赵匡胤欲重元殿背礼见孟昶，孟昶叩拜毕，由太祖赐座赐宴，面封孟昶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授爵秦国公。孟昶母以下，凡子弟妻妾及官属均赐给有差，就是王昭远、韩保正、李进一般俘虏也进行释放。赵匡胤对孟昶这般厚恩，世人不解。一个月后方才知道，赵匡胤这般对待孟昶，皆因花蕊夫人。赵匡胤闻听花蕊夫人艳丽无双，极思一见，故而才厚待孟昶君臣，包括子弟妻妾。孟昶老母妒如明镜，但已经到了赵匡胤屋檐之下，不得不低头，当即带着孟昶妻妾入宫拜谢。花蕊夫人当然在列，赵匡胤一一传见，似到花蕊夫人拜谒，才至座前，便觉有一种香泽扑入鼻中，仔细端详，果然是国色天姿，不同凡艳，即折腰下拜，几似迎风杨柳，袅挪轻盈。四副听娇语道：
4: 臣妾徐氏见驾，愿皇上圣寿无疆。
1: 这两句话虽是老生常谈，但出自花蕊夫人口中，便觉得诸侯婉转，历历可听。赵匡胤当下传旨令起，且命与孟昶母李氏一同旁坐。孟昶母寝入夜六宫，当有宫娥引导前去，花蕊夫人等也随前往。赵匡胤上次待着好一会儿，方见数人出来谢恩告别。赵匡胤呼孟昶母为国母，并允他随时入宫，不拘行迹。孟昶母唯唯而退。赵匡胤睁着双眸盯着花蕊夫人良久无语。花蕊夫人瞧了赵匡胤一眼，忙将玉手低了下去，为这秋波一转，害得这位英明仁武的宋天子心猿意马，几乎废寝忘餐。
0: 且因继后王室与乾德元

0: 年崩逝，六宫虽有嫔妃，都不过寻常姿色。此时正在择后，偏遇这倾国倾城的美人，怎肯轻易放过？吾如罗妇有夫，未便抢夺，踌躇了好几天，想出一个绝好的法儿来。一天晚上，召孟昶入宴，饮至夜半，孟昶才告归。月宿，孟昶进换机，胸间似有食物塞住，不得下咽，叠经医治，终属无效。眼卧数日，进而毙命，年47岁。赵匡胤坠朝5日，素服为孟昶发哀。丧费尽由官给，追封孟昶为楚王，赠其母布帛千匹。其母李氏在孟昶未死之前，奉旨特赐监鱼，时常入宫，每与赵匡胤相见，辄有悲容。赵匡胤常语道：“国母应自爱，吾常戚戚，如贤在京未变，他日当送母归。”李氏问道：“使妾归至何处啊？”“归蜀。”“妾本太原人士，尚得归老并州，乃是妾的夙愿，妾当感激不尽了。”赵匡胤欣然说道：“并州被北汉占据，待朕平定刘军，定当如母所愿。”李氏拜谢而出。即孟昶病死，李氏并不嚎哭，但用酒愁地道：“汝不能循于社稷，贪生至此，我已为汝尚存，所以不忍屈死。今汝死了，我生何为？”绝食数日而死。赵匡胤葬过李氏，便召花蕊夫人进宫。花蕊夫人进得宫来，满身缟素，愈发显得风神楚楚，玉骨珊珊。赵匡胤有些呆了。花蕊夫人见赵匡胤色眯眯地瞅着他，脸微微一红，脸刃一败，语如莺啼说：“陛下传召臣妾，可有什么教育？”赵匡胤说：“也没什么教育，只是想和爱卿说说闲话。朕听说你在蜀中曾做过公词摆手，能不能给朕吟上一首啊？”花蕊夫人刚刚死了男人，而她的男人又死于眼前这个男人之手，她真想一刀杀了眼前这个男人，但她不敢，因为她不想死。既然不想死，就得听赵匡胤的。她沉吟片刻，轻声吟道：“出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三千宫女皆花貌，共斗婵娟。既学朝天，今日谁知是嗔言。”赵匡胤将头轻轻地点了一点，说道：“出离自己的家园，心将碎也好，春日如年也好，朕都理解，但既学朝天何解呀？”花蕊夫人说：“当年蜀主自作自谱了一曲，名叫《万里朝天》，让臣妾吟唱。臣妾这一吟唱，全蜀的人都跟着高歌起来，宫里的女子因追赶时尚，皆梳着朝天的髻子，到蜀主跟前邀宠，世人谓之万髻朝天。哪知这万髻朝天的衬，却是来朝拜你这大宋的天子啊。”赵匡胤说：“爱卿很会说话，但朕有一言相问，请爱卿如实回答。”花蕊夫人将头点了一点：“有人说孟昶之亡，亡之于女人，卿对这话怎么看呢？”花蕊夫人说：“对于这个事，臣妾不敢解释，臣妾给您做一首诗怎样？”“
1: 好啊。”
0: 花蕊夫人略思片刻，低声吟道：“
2: 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人是男儿。
1: 赵匡胤击掌说道：好诗好诗啊，来人，美酒伺候。趁着酒兴，赵匡胤把花蕊夫人揽到怀中，抱上与他。从此花蕊夫人成了赵匡胤最宠爱的女人。孟昶母子俱死，花蕊夫人又做了皇妃，赵匡胤便命有司将孟昶宅中的帐被器具收还大内，有司遵旨往收，并将所收之物开列了一个单子呈给赵匡胤，上面赫然写着逆气一个。赵匡胤拍案斥道：你们几个脑瓜子进水了，连一个逆气也要收回，这成什么话？有司回道：启奏陛下，这不是一个一般的逆气。不就一个逆气吗？难道是金子做的？他虽说不是用金子做的，但它比金子做的还贵重。贵在何处？乃用七宝装成。汝等之话真有些不信。逆气现在殿外放着，陛下若是不怕亏了圣目，臣等取来，让陛下亲自过目何如？
0: 赵匡胤说：
1: 那你们就去取吧。
0: 有司将逆气取来呈给赵匡胤，果真是七宝装成，精致异常，叹道：
1: 一个逆气尚用七宝装成，那么所食之物又将用何气铸之？奢靡至此，不亡何待？
0: 言毕飞起一脚，将逆气踢出一丈多远，落地后扑的一声化作碎块。赵匡胤继续往下看，只见那单子上写着镜子三个。
1: 逆气乃七宝装成，镜子呢？镜子用什么装成啊？
0: 有司答道：镜子倒很一般，用铜所做，只是那镜子背面所镌的年号与大宋的年号不符。
1: 赵匡胤问：怎么不符？啊，那铜镜上镌的是乾德四年铸，可咱大宋才刚刚进入乾德三年。
0: 赵匡胤说：
1: 有这等事，快把那铜镜呈上来，朕要亲睹。
0: 铜镜呈上来后，果如有司之言。赵匡胤传旨召赵普入殿，赵普上得殿来，行过君臣之礼，问道：
1: 陛下召臣有何赐教啊？
0: 赵匡胤指了指玉案上的铜镜说道：
1: 你自己拿去看吧。
0: 赵普屈到玉案前，拿起铜镜看了又看，说：
1: 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铜镜吗？有什么好看的？
0: 赵匡胤沉着脸说：
1: 你看一看它的背面是什么字。
0: 赵普将镜的背面对着自己小声念道：
1: 乾德四年铸。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镜是从咱大宋传去的？
0: 赵匡胤说：
1: 不可能，这三个都是老镜子，咱大宋建国才几年啊？七年。就是一建国就铸了这三个镜子，也不可能这么旧。何况咱大宋刚刚进入乾德三年，这镜子显示的却是乾德四年铸。
0: 这……赵普无语。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

我希望我的希望不再只是希望。那他拉基亚马图马伊尼亚古还要他库啊马图马伊尼马图布泰纳。雪人 ，Mimini Snowman， 你奈古潘达姆诺。答案之书 ，Kita Bucha Kuchi Buma Swali Yangu Yamaisha。今天 ，Hatimaya Nimetini Zandu Tuzangu Leo。

说声你好，那塔卡库塞利米亚纳穆斯卡巴里旺古姆祖里。找钥匙，那塔卡库塔夫塔乌凤过乌纳威萨库凤过木浪过阿莫有挖口。瓜很甜，马佩恩斯图亚在马尼米克妈妈吞达马塔姆。简单爱，多本达内夸恩加阿拉希西。